0: 这里是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 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 我们会通过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和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节目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 6862093 和 6862094 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提出您的咨询问题，说出您的相应诉求。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 6612345， 您可以拨打进行问题留言，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那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公安局。如果说您有涉及到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播互动。首先呢，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戴局长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广大市民朋友好。
0: 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刘斌，刘支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广大市民朋友好。
0: 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立芳，李支队您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治安管理支队人口管理服务大队教导员袁苏杭，袁教您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2093呢，是全程为您开通的。那涉及到今天各位嘉宾会讲述到的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首先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戴局长。戴局长您请。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广大市民朋友们好，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提供这样公开透明、直面群众的交流平台。 长期以来，宜昌公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创医疗业绩、创医疗服务、创医疗警队的工作目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全力守护宜昌政治社会治安大局平安稳定。近年以来，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肖铁军、市委黄建雄书记、市长 陈洪辉同志先后8次批示肯定宜昌公安工作。今天我代表全市公安机关诚恳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倾听群众意见，用心回应群众的诉求，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提升质效。
0: 今天呢，在节目之中呢，我们的几位嘉宾呢会围绕大家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呢和您做共同的交流。同时呢，如果说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在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手续办理上需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2094，来与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相应的互动。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把时间交给戴局长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对于很多市民来讲呢，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
3: 关注我们公安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包括守护城市平安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重点是开展了哪些工作，有没有哪些成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近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聚焦组织主业，抓实我们的底线工作，推动我们平安宜昌建设提质增效，整体呈现出治安形势平稳可控、
4: 安全。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7: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9: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正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 6861093、6====2094， 场外线索热线 6612345， 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回到

0: 此刻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节目在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与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公安局。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刘斌，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立芳，治安管理支队人口管理服务大队教导员袁苏航。那各位嘉宾呢，可以就大家关注的话题和我们进行相应的解答。同时呢，对于您所想咨询的问题，拨打6862093、6862094，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互动。线上这位已经在等候的5395的吴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1: 啊，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我办了一个那个港澳通行证，我看了一下，上面办的是团队旅游签注，但是我武汉的朋友他们是办的个人旅游签注，那我想自己去玩，我能不能办个人游？我不想随团。
0: 就是说您是跟朋友约好的，只是一个人是从宜昌出发，一个是从武汉出发，您这边办理的显示的是团队，但他们办理的是个人，对吗？
1: 对，是的。
0: 好，那戴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2: 好，我们请出入境管理支队的副支队长李立芳同志回答。
0: 好，李哲您请。
3: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那个个人旅游签注目前在湖北省只有武汉市户籍才可以办个人旅游签注，武汉市以外的户籍办的签注都是团队旅游签注，但是这个不影响你跟你的朋友一块儿出行，只是你到边检口岸出行的时候，你们走的通道不一样，都是刷指纹过去，您是走的团队旅游的通道，您的朋友走的是个人旅游的通道。
0: 其实就是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通道不一样而已。
3: 对，通道不一样。
0: 对。
1: 我还以为要跟团去呢。
3: 不用跟团。
0: 他只是就是说可能这个签的这个类别是属于团队签。
3: 哎，对，就是我们边检口岸呢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市民，我们的那个市民朋友出行嘛，就是快捷出行，所以说就是走了一个通道不一样，不用都跟团出行。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好
0: 的，还有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公安局。那如果说您有涉及到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其实刚才啊，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高频话题，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电信网络诈骗啊。戴局长也就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取得的一些效果，跟大家做了介绍。但是也是提醒大家，日常还是要加强防范。如果说遇到此类问题呢，肯定第一时间是要及时向公安部门进行反映的，及时减少自己的损失。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今天的另一位上

0: 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1: 没
0: 你比
1: 错，
0: 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1: 通海，
0: 通海，
1: 嗯。
0: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1: 安
0: 同
1: 静，
0: 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
1: 不
0: 事，
1: 是，
0: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民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嗯，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0: 就是
1: 嗯。
0: 我有文化底蕴，这个
1: 对，
0: 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就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1: 嗯，
0: 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1: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饵块、饵丝什么，那边很喜欢凉粉儿、凉面。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嗯。
0: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收拾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1: 就是炊锅哦，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嗯，
0: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1: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嗯，
0: 那都有啥嘞？
1: 啊，它就是
0: 豆腐？
1: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
1: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0: 啊，这当底。
1: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0: 哦，芋头。
1: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0: 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1: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
0: 哎
1: 的
0: 呀，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儿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1: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料理，受不了。
0: 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1: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0: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我
1: 是
0: 觉
1: 的，
0: 得，
1: 是的。
0: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它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儿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它应该还有。 很普通的料吧？
1: 可以，
0: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1: 对，酱油啊，这种小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0: 哎，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它自己是什么味儿的？

0: 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蘸了绝大部分的，
1: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鲜和咸、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0: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1: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0: 通海炊锅，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1: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0: 但是本地人多
1: 啊，本地人也有，
0: 游客
1: 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的、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0: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1: 不是没有，
0: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1: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
0: 是高端
1: 还非常高级、
0: 对啊、
1: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0: 啊，对啊，
1: 你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0: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1: 是的，
0: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1: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0: 也没听说，
1: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0: 啊，
1: 是这么大，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0: 叫什么湖来着？
1: 起路湖。
0: 起路湖，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会出现小镇游，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1: 去各自的家乡，
0: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有的就是个在镇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1: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0: 对啊，反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品，你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

0: 创意。
1: 嗯，
0: 刚才说到的是
1: 通海
0: 镇，通海镇。
1: 嗯，
0: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1: 齐鲁湖，
0: 齐鲁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
1: 嗯、
0: 还有鱼，
1: 对、
0: 啊，
1: 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嗯，得分季节性的、嗯。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0: 哦、
1: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0: 就环湖骑，
1: 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嗯嗯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礼乐名邦。
0: 嗯哼，
1: 礼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0: 嗯、
1: 那么乐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京礼乐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京，
0: 嗯、
1: 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京，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
0: 嗯，
1: 京就是经文的经，
0: 嗯，
1: 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
0: 嗯
1: 啊、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0: 哦，是吗？
1: 都是女子、
0: 哦。
1: 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京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0: 嗯。
1: 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哦、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洞京，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0: 哦，就是演奏，
1: 然后他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
0: 嗯、
1: 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
0: 嗯，
1: 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
0: 嗯，
1: 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
0: 哦、
1: 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0: 就是正经原生态。
1: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
0: 嗯、
1: 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
0: 嗯
1: 嗯，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0: 嗯，
1: 就是为了、就是
0: 为了
1: 这个洞京，她终生不嫁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0: 嗯哼
1: 嗯，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
0: 嗯哼
1: 嗯，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

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名声在外了。也许你曾经听过他的歌，但是这个名字却还显得有一些陌生。今天我们就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换一人生，
1: 谢谢
0: 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 听郑钧。

0: 趟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杨乃文一向是不爱说话的，就算是金曲奖这么盛大的晚会，他也没有准备任何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和张惠妹、范晓萱之间是很难脱颖而出的，二是觉得谢谢两个字已经足够表达他所有的意思了。他说，我更愿意上台唱歌而不是上台讲话。小的时候他也曾经尝试过上台演讲，但是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他紧张了，一段话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颤抖的哭腔，全校同学哈哈大笑，于是他更害怕当众讲话了。1974年出生的他，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后来又逐渐学习了长笛、三弦、琵琶、爵士鼓等多样乐器。这些都不是父母要求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是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的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一些隐于世的工作，比方说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这大概就是杨乃文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在悉尼大学的生活最开始还算过得顺利，陌生的城市，沉默寡言的女孩，看起来就是天作之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悉尼的宁静，教授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5分钟的演讲，并且要占到5%的学分，这似乎违背了杨乃文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在学分和自己之间，杨乃文选择了自己，他决定偷偷的溜走。就在这时，教授喊到了他的名字，无处可逃的他被迫上台了。沉稳专注的他似乎很适合当一个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也是需要说话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一次呢？心中摇滚不死的杨乃文在悉尼1年多之后休学了。他说，我想回去唱歌，毕竟我在台北出生，还蛮想念那里的，可以吃喝玩乐，也想脱离一下父母，有一个私人空间。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最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喜欢在舞台上唱歌。1995年黄立行的组合 LA Boys 征集 MV 女主角，选中了杨乃文，两个放荡不羁的灵魂互相吸引在一起了。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2周之后又迅速分手。即便时间短暂，但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当时正在挖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可谓是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并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1999年，杨乃文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Silence》，这张专辑也将他推向了事业的顶峰。2000年，凭借这张专辑，他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那一年，同时入围的王菲、张惠妹、范晓萱可谓是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了。而杨乃文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这样的局势对他来说是全然没有获胜的可能的。于是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穿华丽的晚礼服，一心想的只有结束之后抓紧和张震岳赶回公司参加他们的派对。那时还风华正茂的梅艳芳和活泼的张学友上台了，神神秘秘地拿出那张写着最佳女演唱人的手卡，然后梅艳芳喊出了杨乃文的名字。从台下走到台上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杨乃文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抬头，顺滑的中长发遮盖着他清淡的脸，看不到任何表情。他从梅艳芳的手里接过奖杯，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转身下台。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艳芳似乎也没有在金曲奖见过这么简短的获奖感言，难掩脸上的惊讶。镜头扫向台下，没有一个人不震惊。此后冷酷的形容词一直跟随着他。后来有人采访问关于金曲奖，他说，我对那场宴会最大的印象就是颁奖嘉宾是梅艳芳和张学友，全然没有提关于拿奖的心情和影响。这个奖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要感谢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并没有先后之分，于是就用大家来概括，这是他的认真。他说要感谢的就要一下子感谢完。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流水年华》。他呢，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着迷西洋乐器，少年时期就担任了摇滚乐队的主唱。中学毕业之后呢，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要么专心学音乐。凑巧正好认识了一个对音乐也同样有爱好的年轻人，他呢后来做了福茂唱片公司的经理，于是就邀请了庾澄庆去他们公司做音乐。庾澄庆呢就接受了他们的邀约，成为了公司第一个唱华语流行歌的男歌手，然后才有了那么多的后续和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了。

仍然他应该是这些女歌手当中转型后反差最大的一个。卡通风转化成了摇滚硬核女孩，丸子头变成了平头，范晓萱她是时时在在在音乐风格上给予了所有人惊艳感觉的，甚至连很多玩地下摇滚乐十几年的乐手对她后来的专辑编曲都是赞不绝口。在乐队的夏天的荧幕上，闪现出范晓萱的歌时，那些乐器老顽童们都表示说她的歌要玩出味道来，有难度，毕竟原版她就已经编得非常精致了。今天来回忆一首小萱萱魔女时代的歌曲吧，这首想你。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于是有你用过的牙刷，没想有你亲身的沙拉，这个叫完完全全不像我的家。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0: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台风白海豚中心进入湖北，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第三位，本周六主场迎战潜江龙虾队，我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试点地区，城区滨江公园地下暗藏治水神器，欧阳修公园二期开放，市民在天休闲好去处，不用穿越也能入戏，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上线，葛洲坝号智能驾控领航万吨巨轮逐绿，西业态呼应新需求，百里荒燃动新活力，新政速享将关注化妆品可实现亮肤定制，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大师退场让匠心登场。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的消息，8月11号8时，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黄冈市，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2026年8月11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1号8点到12号的八点，预计宜昌市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随州市、黄冈市部分区域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为了切实地保障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宜昌全域多家景区、文旅场馆、网红打卡点发布了临时闭园和封闭的公告，详情请您查看宜昌发布微信公众号。8月9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最新的联赛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获悉，8月15号20时，联赛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和潜江龙虾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本轮比赛第二波门票呢，将于8月12号的13时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两种，一种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第二呢，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的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近年来，面对着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和空巢化的交织民生挑战，我市主动破题，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并且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创新推进公建民营、委托运营、民办公助等等模式，积极构建全域覆盖、层级清晰的养老服务规划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175家，覆盖全市110个乡镇街道，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351个，社区覆盖率100%，农村互助照料站1037个，老年幸福食堂222个，建成县级特困供养机构16家，乡镇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78个，培育本土连锁化养老企业33家，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9.6%，全市有5级养老机构2家，全市长期护理保险累计支付中度以上失能人员护理费用超过1.5亿元。从大公桥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走入滨江公园，地下17米深处别有洞天，宜昌城区最大的调蓄池正在这里试运行。沿着停车场入口下坡，地下一层呢是一个宽敞的停车场，74个停车位整齐排列。右侧呢则是调蓄池的各个控制室和设备间。宜昌市城建项目管理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邓小山介绍，乍看呢这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其实呢停车场只是配套工程，重点在我们的脚下一个总容积2.1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它相当于1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主要的功能是调蓄和截污，相当于呢给城市的污水系统啊装了一个缓冲带来保护长江。宜昌西陵片区仍然是保留着雨污河流制排水体制，天晴的时候污水通过截污钢管送往临江西污水处理厂，但是一到雨季呢雨水是大量涌入，那么部分雨污水就可能会溢流直接的排入长江。因此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公桥新建了5.9公里的截污钢管，并且呢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一座调蓄池，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高浓度初期雨水暂存起来，避免直排长江。何泽中介绍说，初期呢雨水来自于路面和管道，难免会有蚊虫，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调蓄池设在地下负2层，全封闭运行。项目建成以后，截流倍数从1倍提高到4倍，既拦住了溢流污水，并且配套新建排涝泵站，同时呢也兼顾了龙康路片区的内涝治理。中国益野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运营负责人杨泽金告诉记者说，调蓄池分为晴天、雨天2套工况。晴天的时候，污水通过截污钢管直接的送往临江西污水处理厂，而暴雨的话，短期内水量会增大，对污水厂处理压力也会增大，存2.1万立方米在这里，然后等晴天，压力下去之后再抽过来，让它去处理。目前大公桥调蓄池系统呢正处于试运行阶段，预计3个月左右结束试运行之后正式投用，地下停车场将于试运行稳定之后尽早对外开放。夏日休闲打卡，除了像博物馆这样的室内场所，公园呢也是不错的选择。近日我市公园再上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日前，位于夷陵区的欧阳修公园2期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夏日休闲打卡新地标。公园位于发展大道与兴达路交汇处，通过地下通道连通篮球公园与欧阳修公园1期无缝衔接。园区游乐设施遵循安全、适龄、科普3大原则，适配不同年龄段孩童探索游玩。
2: 我就住在对面，这个开了一个小公园，很多孩子都在这里玩，玩得挺开心。还是蛮好。
1: 园区还设置了家长看护区、母婴休。

0: 细角，贴心满足家长需求，通过地下通道浓厚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墙面绘有欧阳修经典诗文，搭配宜昌特色 IP 形象，古韵与童趣相互融合，市民漫步其间就能感受夷陵人文特色。
1: 进一步完善片区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能级，让千年欧阳修文化走出古籍，融入市民烟火日常，为夷陵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每年的夏天，博物馆都是热门的打卡地，市民游客在享受凉爽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历史文明、科技魅力与艺术之美。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了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让你站在博物馆里就能够穿越时空，亲历文物背后的故事，过一把当电影主角的瘾。
0: 走进宜昌博物馆幻境 MR 体验馆，一个约40平方米的绿幕棚内，摇臂摄像机、补光灯、反光板一应俱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导演、摄影、地编师，引导游客走位、念白、互动，体验专业影视拍摄流程。大屏同步合成虚拟背景，短短几分钟，一部画面流畅的个人专属短片便新鲜出炉。
3: 是一个在博物馆看沉睡的文物那些场景，有类似体验，但是没有演过戏，感觉特别的好玩。
4: 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演员在绿棚里录视频，然后拍摄的那种感觉。
0: MR 及混合现实技术与 VR 的完全虚拟或 AR 的简单叠加不同，它将虚拟影像与真实环境深度融合，通过实时捕捉人物动作，同步叠加三维场景，让体验者在真实表演中无痕进入虚拟世界。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影视特效、游戏制作，正加速向工业仿真、医疗教学、建筑设计等领域延伸。宜昌博物馆此次引入，也让前沿技术找到了文化传播的全新切口。
4: 我们因为母公司原来也是做影视专业行业的，所以很早的接触这种影视的制作方式。目前的话也是受到博物馆的邀请，让普通的游客也能体验到一种专业的影视制作的方式，并且获取一个自己可以当主角的这么一个小短片的经历吧。
0: 目前馆内备有7套完整故事脚本，涵盖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有20余个自由体验素材，可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试运营2周以来，亲子家庭、年轻学生、时尚爱好者等群体络绎不绝，已有数百人尝鲜当演员。
4: 最感兴趣的一个小，还是以小朋友为主，其次我们可能大一点的朋友，大概大学生左右的，他会对我们一些这种卡通动漫主题比较感兴趣，然后再大一点的会更感兴趣一些旗袍呀、古风的主题。未来的话，我们也是逐渐的准备，就是拓展更多的去融入博物馆的文物以及宜昌本地的风景特色，让每一个来宜昌的游客都带走一份独属于他跟宜昌的一个文旅记忆。
2: 葛洲坝号是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散货船，也是首艘搭载着智能驾控系统的内河大型船舶。继6月底在长江干线归州段完成了多项实船功能的测试以后，眼下它正在为即将开展的自主智能巡航测试做着最后的准备。
5: 作为国内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研制及示范应用项目，葛洲坝号纯电动散货船总长近130米，最大载重量约1.37万吨，由秭归华兴船务有限公司建造。工程师介绍，6月底该船已顺利完成远程驾控系统等多项实船功能测试，为接下来的自主智能巡航测试打下技术基础。
6: 远程控制就是把驾控台的控制权限交到了岸端，然后实现了在坐在办公室开船。
5: 自主智能巡航离不开智慧大脑，态势感知系统就是葛洲坝号的核心中枢。
6: 配备了全景的摄像头跟激光雷达，包括咱们的传统的这个船用雷达，整合成一个那个智能的态势感知平台，然后航行起来，所有的数据就集中到态势感知这个智能平台，然后智能平台会做出自己的判断，通过加速、减速、转舵各种这个操作来进行避碰跟那个会遇，跟。

0: 航行。
1: 动力方面，葛洲坝号搭载12个总容量24000千瓦时的集装箱式锂电池组，采用传电分离快速换电模式，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投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吨。
0: 12个箱电全部换完电，时间可能控制在1个小时，这比传统船加燃油的时间还要快，完全的新鲜能源零排放，对这个电化长江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1: 近年来，宜昌持续在船舶制造领域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航运。长江三峡一号、三峡青州一号、西陵峡和悦号、西陵峡和谐号等一批节能环保、经济高效的绿色智能船舶已先后投入运营，长江黄金水道加速驶入绿色时代。
2: 最美爱情路直通山楂树，说的呢就是宋柏公路和百里荒景区。作为宜昌环百里荒乡村振兴试验区南大门的核心通道，这一条盘山公路不仅串联起雷家范村等一批绿色小康村，更像是一条流动的经济纽带，带动了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催生出避暑消费的全新业态。
3: 沿宋柏公路蜿蜒向上，一路山道弯弯，树木苍翠，自驾游客走走停停，沿路打卡雷家范林荫路初见，13.14公里海拔520米处的香恋三道弯热脸、山楂树情定等爱情主题景观。
4: 我是从宜昌城区过来的，有广东的朋友过来招募玩，然后带他来体验一下21度的夏天。
3: 在这条爱情主题网红公路的尽头，是以高山草原、避暑康养、山楂树之恋取景地等闻名的百里荒景区，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0到21度，便捷的交通路网搭配高山清凉资源，让景区热度一直持续。沿着宋柏公路，一批特色民宿也顺势集聚，蓬勃兴起，城外小筑便是其中之一。
5: 从宜昌到我们百里荒景区全程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包括荆州荆门的话1个半小时，武汉这边的话像目前坐动车到北站1个小时上来，流量大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民宿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带来了很多的客源。
3: 沿着宋柏公路到百里荒感受21度的夏天，大量游客为各具特色的文旅新业态带来了旺盛的人气。
6: 然后上面的业态以住宿民宿为主，那我现在觉得缺一个一日游或者是休闲小憩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在上面开一家咖啡店，花个几十块钱点一杯饮品就可以在这里坐一整天。
3: 这家咖啡简餐厅打造独特溶洞风格，店内饲养科尔鸭、宠物犬，开业短短1个月便跻身热门网红打卡点位，在避暑游玩之外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7: 带小孩是来避暑的，然后景区那个景点什么的都完了，然后这边就是新开了一家洞穴类的咖啡店，就想过来体验一下，再过来拍拍照呀、打打卡呀，还挺好看的。
3: 丰富体验，留住游客，拉长消费，当地政府与景区也持续发力。7月21号，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正式开园，形成了日间草原纳凉、夜间仙侠观演完整链条，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至2到3天。
8: 把百里荒和高铁北站深度绑定，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凭我们从宜昌北站的高铁的这个门票到百里荒免门票把这个我们高铁的枢纽转化为我们客源，买一张门票可以1万3天，通过这样大的吸引物引导我们的游客向周边的民宿去聚集去住宿去消费。
3: 如今依托百里荒的辐射带动，宋柏公路沿线已经形成了春可赏花、夏能避暑、秋享丰收、冬系冰雪的全季旅游格局，越来越多从业者顺着这条致富路扎根山间，在差异化的业态里各展所长，把良资源真正做成了热经济，让百里荒的好山好水持续变成沿线群众手里稳稳的好日子。
8: 我们现在极力在推动百里荒温泉酒店百里荒康雅小镇的建设，未来这个百里荒片区这个人流资金流信流会进一步汇聚，大量的游客奔向百里荒，为我们民宿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流量。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化妆品可以实现亮肤定制了。今年的七月，国家药监局呢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扩大到了23个省份，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对化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天津、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南等23个试点省份已经有数十家试点化妆品企业推出了个性化的服务，爱美人士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化妆品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是指化妆品备案人或者经境外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责任人在其设立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两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的调配、分装等服务。消费者可以去试点省份的试点企业专卖店或者直营店内体验，非试点门店暂不具备相关服务资质。目前呢，多数试点品牌已经在微信公众号、品牌官网设立了个性化服务专区，消费者可以在线预约服务。一些品牌的线下试点门店呢，支持现场预约。值得注意的是，预约的时候需要提前的说明自己的肤质、护肤需求，以便门店提前准备适配的已备案化妆品的调配原料。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的流程呢，一般是先做皮肤检测，通过专业仪器扫描肤色、弹性、水分含量、皮肤屏障等等指标，然后系统呢根据检测结果来匹配专属的配方方案，最后呢现场来进行小批量的调配或者分装。比如在北京同仁堂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护肤体验中心，消费者只需要做到肌肤测试仪前将头面部固定在指定的位置，很快啊，各项扫描结果就会显示在电脑上，可以全面的反映出30多项指标，并且提供专属护肤方案。体验中心呢，根据皮肤检测结果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消费者下单以后就能够收到亮肤定制的化妆品了。根据国家药监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个性化服务的化妆品为该试点企业备案的普通化妆品，每个产品都能够通过批号或者编号来实现全程追溯，而且不含儿童化妆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试点企业必须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社会信用良好，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而且近3年没有因为化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被处罚过。国家药监局鼓励参与试点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创新个性化服务试点模式，建立个性化服务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有效防范质量安全风险。例如，山东省药监局要求试点企业将门店纳入自身质量管理体系，对个性化服务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估，严格执行人员管理、门店质量管理、产品追溯、产品召回等等制度，确保个性化的服务安全可靠，质量有保证。
1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这一条评论：大师退场，让匠心登场。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废止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所有的大师、名师头衔，同步撤销各类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授牌，彻底终结沿用多年的行业荣誉评选体系。那么这场清零呢，是对餐饮市场竞争异化的一次纠偏，让餐饮行业不再是证书大于手艺、牌匾大于口味。中国烹饪大师的评选初衷是筛选厨艺能手，树立行业标杆，可是荣誉慢慢的就偏离了技术本源，演变成了可交易、可速成的商业标签。有不少经营者呢，将精力倾注于餐评取证，把营销造势摆在菜品打磨之前。食客进店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就是满墙的证书，而非后厨沉淀多年的手艺、踏实钻研菜式的改良和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反倒呢，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呢，反倒难以凭借硬实力脱颖而出。 当头衔能够批量出来，荣誉自带的公信力就持续贬值。厨艺迭代，菜式创新，缺少内生动力，

0: 本该扎根烟火灶台的匠心，却被名目繁多的虚名挤占了生存空间。此次全面清零倒逼着整个行业告别牌匾营销套路，把经营重心放回菜品本身。这一场整治呢，不只是剔除乱象，更是重塑大众与从业者的认知。厨艺呢，从不需要一纸证书来背书，灶台之上的火候把控、食材的调配、食客口中真实的滋味，远远比花哨的头衔更有说服力。清零只是第一步，行业更需要建立科学、公正、去商业化的全新的评价体系。新的行业评定应当锚定职业实操水准、菜式研发成果、行业技艺传承价值，辅以大众真实口碑作为参考。全程保持评定流程公开透明，以职业化技能等级来替代商业化的荣誉头衔。同时呢，相关部门要加大查处力度，严禁商家利用以废纸的头衔进行虚假宣传、过度营销，以维护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餐饮业扎根的是市井烟火，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在于牌匾多少、名号高低，而是藏在日复一日对味道的雕琢，藏在守住食材本味的坚持。摒弃头衔内卷，转向品质比拼，从业者才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手艺，门店才能够依靠口味留住客源。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1: 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还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夏天其实就该伴着蝉鸣愉快地度过，让烦恼都风干成一句褪去的蝉衣。此刻窗外或许正传来阵阵蝉声，让我们放慢脚步，聆听这一份夏日的馈赠。作家汪曾祺在夏天里这样描述：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这样细腻的观察让我们发现，原来盛夏的清晨竟然如此美好。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的大槐树底下好乘凉，更是道出了老北京人最质朴的消夏智慧。说到树荫乘凉，我也不禁会想起童年时外婆家门口的那一棵大榕树，每到午后，左邻右舍的邻居都会聚在树下，摇着蒲扇，吃着井水蒸过的西瓜，闲话家常。孩子们则在树荫下追逐嬉戏，直到夕阳西下。那样的时光，就像木心先生说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如今回想起来，那一份简单的快乐比空调房里的冷气更让人怀念。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与夏天和平相处。空调房里的我们错过了晨露的清凉，错过了树荫的惬意，错过了邻里相聚的温情。正如作家迟子建所说，现代人活得太过匆忙，连感受四季更替的心情都没有了。其实消夏不必总是依赖现代技术，我们可以学着古人在清晨推开窗户，让自然的风吹散暑气，可以在傍晚时分泡一壶菊花茶静听蝉鸣，更可以像黄礼群先生记忆当中那样，用心品味一碗最朴实的凉粉。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却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与季节相处的节奏。其实说到这里，我又会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当中写道，夏天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短暂。是啊，正因为短暂才更显珍贵。与其抱怨炎热，不如像文人墨客那样去发现夏天的美。所以大家不妨在每个周末放下手机，关掉空调，带着一本好书去树荫下坐坐，或许你会重新发现，夏天不只有酷热，更有蝉鸣、树影、凉风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诗人孩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这个夏天也让我们试着做一个懂得享受季节的人，用阅读滋养心灵，用文字感受生活，在炎炎夏日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清凉。说到带孩子感受生活，发现美好，其实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达出来，而这正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藏着一片星辰大海，而语言就是他们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船桨。在梦之声，专业的主持人团队会像引航员一样陪伴孩子们在声音的海洋里航行，我们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挖掘他们声音里独特的光彩。所以如果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感受四季更迭、品味生活美好的同时，学会用语言去描绘、去分享这一份感动，不妨带他来梦之声看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让他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最后要再次告诉大家，想要关注到我们，可以直接从微信公众号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 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我们始终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颗热爱表达的心灵都值得被呵护。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8: 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复报时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汉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艺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 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艺拍市场，老康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加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十年十一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加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13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晓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寄剑无。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寄剑无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先生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2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1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寄剑无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 房达言，趣味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3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八棱梅瓶、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逸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按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嘉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
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

0: 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晋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玩鉴赏方法的局限，才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国际一流的鉴定设备，并招贤纳士，把国家级副研究员以上的30多位专家请过来，组成了中心的鉴定委员会，为大众提供陶瓷、字画、青铜器、玉器等等方面的鉴赏、辨伪、评估、推荐、出具证书等等的服务。故宫博物院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
1: 5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它会是最舒服的。
3: 那大家在选择比如说山地车的时候，该如何去选择？首先要看的是它的哪几项功能呢？
2: 山地车其实是我的一个弱项，因为山地车我骑的比较少。山地车可能还是它的这个减震系统和这个轮组，然后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变速。
3: 对，其实这些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山地车的这个变速系统可能会比公路车，因为我觉得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公路自行车我觉得它的变速可能是如何让这个车辆快速的起速啊，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加速度，而我觉得山地车是不是它的变速系统会更着重于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说的你蹬它所产生的这个扭矩够不够大，比如说会有一些爬坡啊或者走烂路的这种情况啊，然后比如说他会不会再爬一些特别大的坡或者是特别难过的这个铺装路非铺装路面的时候，能不能更轻松的让他通过啊，是不是侧重点会更偏向于这里啊？啊，因为我是一个
2: 低速。
3: 对，就是更一个是偏向高速，一个是偏向低速哈。
2: 对，
3: 但其实你看到就有很多的这个初高中生啊，都会选择，首先会选择一个山地自行车啊，然后包括你看它的结构，刚刚姚毅也说到了，就是它会更侧重于它的这个避震系统啊，就是它会一般会在这个中梁上有一个大的一个避震弹簧啊，但是你看这个结构是在公路自行车上好像比较少见哈。
2: 对，公路自行车上是没有这个情况。公路自行车它都是那种越野公路，现在，然后山地呢，它就是前面减震，甚至后面带减震。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都去就是滑雪场，他们夏天的时候，他就变成那个越野公园了，有点那种。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那个速降自行车，速降自行车它可能前叉的减震会更长，就是让你从山上往下骑。当然他们的装备非常全，要带上全盔，还有这个护膝、护肘，这些都要做好防护。
3: 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骑行，它也是一项相对来说，这个一项运动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那刚刚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装备，是吧？这个车啊，因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休闲骑，那你就选择一个这个平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小车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是更想啊有一些竞速或者是进阶的朋友，可以选择更高阶一点的，比如说这种骑行姿势更加激进的这个弯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喜欢更多户外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山地车哈。那除了车之外，我们还需要配备哪些的这个装备啊？因为大家经常说我入坑一项运动，我得装备，虽然骑的不怎么样啊，但是我这个装备得先配置好啊，还需要哪些装备呢？
2: 首先就是可能骑车的时候头盔是最重要的一位，因为它可能你觉得平时戴着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它

0: 它是可以保命的，如果遇万一的情况，即使简单的磕碰它也能帮你防护。
1: 对，其实现在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参与者，不管是你骑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还是摩托车也好，都是要戴好头盔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这是真的是非常安全，就是能够保证你安全的，保证你生命不受到巨大冲击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措施，它就跟你行车系安全带一样啊，是非常必要的。嗯，对，而且这个越好的头盔它的
0: 越轻而且透气性越好，就不会让你的头部非常热。嗯，那大家在选择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甄别？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就是随随便便就买了一个这个头盔啊，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贵啊，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达到这个完整的防护的效果？嗯，不过便宜的也可以达到，但是就是大家挑到 就是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个因为大家一定要去线下的店去试，因为你不要在网上去选，不是说网上的不好，网上的也很多大牌的都在卖，然后因为它有一个头围的，因为每个人的头围标准不一样，这个要去店里试才可以。
1: 嗯，就是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会

0: 那个西的那个背心里，它就把汗排出去了。如果你不穿背心，你直接穿骑行服的话，骑行短袖、骑行长袖的话，它就会让你的骑行短袖贴在你的身上，
1: 就特别难受。对，
0: 出汗风一吹，而且你会特别凉。有骑行的时候，骑行内衣也非常重要。
1: 哎，所以说你看，其实如果想这个骑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车，然后防护的这些工具也要做到位。
0: 那么说完这么多，大家赶紧开始骑起来啊。那最后剩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就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骑行过程当中保证自己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其他行人的一些安全哈。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首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其次就是在城市里骑的时候一定要 有时候车跟自行车它会有一些综合的一些路，比如说辅路这种情况，一定要远离车门有个半米的距离，让你有一定的反应时间，因为你不能保证现在大家有那种开门杀，大家就是一开门一开车门就撞到你，
1: 对对对，
0: 一定要保持距离，有反应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路边停车的或者是停车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提前刹车，然后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
0: 对，还有哪些吗？一定要全神贯注。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戴耳机，就是你戴耳机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声音不要太大，不要让别人有车摁喇叭的时候你听不到，或者是你过路口的时候你可能你走神了，你脑子在听着这个路在看着这个，你可能反应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
1: 对，其实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其实还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 就有危险性的一个运动啊，大家刚刚也说了，就装备一定要齐全，其实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也再说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想开始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不需要，刚刚有朋友说啊，这都花好多钱呀，其实真的不太用花很多钱，你都甚至可以骑着共享单车去走到户外，然后去一起这感受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对自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锻炼啊，让自己身心更加放松，拥抱自然。
0: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有租自行车的，租自行车这个花的钱是更少的，而且你花更少的钱去感受这自然，感受路。
1: 是的，好，那再一次感谢姚毅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自行车这项运动啊，大家包括想入门啊，想去骑行啊，需要注意哪些，有哪些推荐啊，再次感谢姚毅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其实是鼓励大家啊，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季节，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去拥抱自然，走向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强身健体，然后也是符合我们低碳生活、低碳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当然，所有的运动啊，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还是要注意啊，我们的交通安全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都在岁月当中跋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一定有一些美丽的瞬间，一些闪闪发光的人定格在回忆里。看淡了，心境才会秀丽；看开了，心情才会明媚。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当时正在挖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可谓是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并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1999年，杨乃文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Silence》，这张专辑也将他推向了事业的顶峰。2000年，凭借这张专辑，他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那一年，同时入围的王菲、张惠妹、范晓萱可谓是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了。而杨乃文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这样的局势对他来说是全然没有获胜的可能的。于是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穿华丽的晚礼服，一心想的只有结束之后抓紧和张震岳赶回公司参加他们的派对。那时还风华正茂的梅艳芳和活泼的张学友上台了，神神秘秘地拿出那张写着最佳女演唱人的手卡，然后梅艳芳喊出了杨乃文的名字。从台下走到台上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杨乃文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抬头，顺滑的中长发遮盖着他清淡的脸，看不到任何表情。他从梅艳芳的手里接过奖杯，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转身下台。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艳芳似乎也没有在金曲奖见过这么简短的获奖感言，难掩脸上的惊讶。镜头扫向台下，没有一个人不震惊。此后冷酷的形容词一直跟随着他。后来有人采访问关于金曲奖，他说，我对那场宴会最大的印象就是颁奖嘉宾是梅艳芳和张学友，全然没有提关于拿奖的心情和影响。这个奖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要感谢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并没有先后之分，于是就用大家来概括，这是他的认真。他说要感谢的

那时候杨乃文会经常没事的到公司瞎晃，他常常会遇见不约而同也在公司的张震岳、陈绮贞、顺子，他们会一起打电动、玩电脑、玩桌上足球。对于杨乃文来说，那段时光

他说，我不会去看名字选歌，就是听，听了喜欢就是了。大概选歌也像他说话一样，多说无益，一针见血。在他的离心力当中有一句话，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这是杨乃文爱上这首歌最深刻的一瞬间。或许死对于太多人来说太沉重了，但是对于杨乃文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发行完第六张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偶然间呢，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一个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当他在苦恼要找什么事情为难一下自己的时候，歌手发来了邀请函。杨乃文的沉默坚定是一直名声在外的。为此，歌手节目组为杨乃文特别设立了一个说服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当他们决定去说服杨乃文的时候，他却未加思索地答应了。不为别的，只是他觉得偶然间看到的那一句话有道理，他想为难一下自己。当歌手栏目组发出消息说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这让很多人不解，甚至诟病她为钱放弃了艺术尊严。在首期节目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于是对于她缺钱的言论像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杨乃文一点也不在乎，她从来不是为了尊严而不参加综艺，也不屑于为了钱而参加。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害羞紧张的人，

他想要突破，成为真正酷的人。赛前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你，这可能影响你的比赛结果，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办法去跟观众拉近距离呢？杨乃文有些担心的神情流露了出来，坚定地说，不会，我不擅长这种事情，我是来唱歌的，不是来当演员的。他的担心并不是在担心主持人说到的这件事情，而是担心节目组会不会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比起比赛的结果，他更担心不能做自己。正如主持人所说，观众的熟悉程度影响到了他的票数，他的票数在后三名之列，如果第二场比赛他不能逆袭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淘汰。但是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浪里游》。理由也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就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啊，刚好没多久之前我在北京参加了公司的年会，大荧幕就会一直循环播放一些公司其他歌手今年的作品，唯一让我留意到的就是这首歌，其他的我都不记得，是惊鸿一瞥，这首歌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是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他说，音乐是我自己的事，我无需听任何人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问他最喜欢什么，他会反问，为什么有最喜欢？音乐上是否考虑过保守或者是突破的问题，他会回答，我不在乎。当问他是不是因为缺钱才来参加节目，他也不做解释，他说，有钱更好，这样我才能让我的家人更好的生活。大概意思是，我不喜欢钱，但钱能给我自由，我喜欢自由。和杨乃文有过多年合作的贝斯手宁子达评价他，我觉得是一种简洁很有力的感觉，就是他讲话也不是故意要装酷，可是他就是会一句话然后句号。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七张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发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如今他出道近30年，只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性的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是他却有一份自己的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他只发行了7张专辑，却4度获得金曲奖提名。也是因为这样的执着，让他似乎很难在当今的市场上立足。但是爱他的人是真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0: 罩山隧道二号斜井至出口左线贯通。公益赋能提振消费，宜昌启动2026-315金秋购物节企业招募。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首先来关注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8月11号下午，在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记者看到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工作调度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大屏上雨情、水情实时数据滚动更新，屏幕前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专家紧盯动态，联合会商，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前线巡查情况不断传回。自8月9号20:2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来，全市1182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1号8时至20时，全市大部出现小到中雨，枝江、当阳、远安、兴山、五峰、夷陵北部中雨，最大累计雨量24.2毫米，出现在远安县的毛坪场镇。36个乡镇极大风速超过6级，全市极大风速达27.6米每秒，10级，出现在夷陵区邓村乡。宜昌地处鄂西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目前全市291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3738个风险区全部纳入重点监控范围，2230个监测点的6103套自动化监测设备实时在线运转，162名专业技术人员、5个工作组下沉山区县、乡镇一线。全市3000余公里国省干线路网进行了全域排查，桥梁、隧道、急转、陡坡、临水、临崖、易积水、易塌方路段加密巡查。水库安全呢是防汛重中之重，4座并险水库落实一库一测，降雨重点落区17座水库实行预泄腾库，将335座头顶堰塘纳入现有的水库管理责任体系，并且打开输放水设施，水位低于1洪摄氏以下运行。全市长江、清江、莒张河都在设防水位以下，中小河流水势总体平稳。人员避险转移是防范台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宜昌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危房、文旅景区、工地矿山、特殊机构等6大领域，严格的落实提前转、白天转、扩面转、安全转要求。全市工地矿山景区等落实5停管控，户外高空施工作业一律停止，城区29处内涝风险点全部落实排涝泵站24小时值班，地下通道前置防淹设施，沿街门店招牌、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全面排查加固。全市统筹179支7529人的救援队伍全员备勤，其中42支995人的精锐力量前置驻守风险点位，整合各类应急物资87.4万件，建立市县联调、1小时调拨、跨区域协同支援机制，向长阳、余霞口、五峰、牛庄和采花等13个偏远乡镇

0: 前置救灾物资，交通、供电、通信专项抢险队伍3736人，配备装备1741台套，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快速抢通修复。全市1286部重点镇村卫星电话完成了全覆盖核查和实操培训，确保设备状态完好，人人熟练操作。预警信息必须跑在灾害之前，宜昌完善预警发布，责任人点对点校应，全域多渠道推送工作闭环。线上通过政务平台、短信、微信群全域推送，线下通过广播电视、应急铜锣、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报，组织网格员、村组干部敲门入户告知，确保预警直达工地、景区、村组、群众，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近日，宜昌城区大工桥调蓄池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一座藏于地下的大型调蓄设施，可以通过截污调蓄、错峰控水，有效地解决中心城区雨季雨污溢流难题，大幅提升沿江截污能力，为长江生态筑牢坚实的缓冲屏障。请听记者报道。
1: 大工桥调蓄池系统坐落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的滨江公园地下17米处，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收纳储存雨污混流水。
2: 我们脚下这个调蓄池，它是2.1万方，它这个容量呢就相当于14个标准游泳池的那个水量。
1: 宜昌城区整体呈现城区高江边低的地势特征，从上游的西林区、五家岗区到下游的萧亭区，又有一个天然坡度，城市排水管网可以依据地形，在收集城区雨污后输送到临江西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 我们城区的主要污水厂是在临江西污水厂，它的现在每天处理规模是30万吨。
1: 此前我市依托沿江截污干管解决了秦天污水直排长江的问题，但西林片区仍然有部分雨污河流的排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到雨季，雨水大量涌入，部分雨污水就有可能溢流进入长江。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工桥新建了5.9公里截污干管，并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座调蓄池。
2: 通过截污干管和调蓄池，我们就将这个沿江的截流倍数从1倍提高到4倍，这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1: 大工桥调蓄池相当于给城市污水系统加装了一个缓冲带，可高效拦截雨季溢流污水，从源头减少入江污染，更好守护长江生态。
3: 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前两天大暴雨，然后呢，我们的紧急的启动了我们这个调蓄池的一个调蓄的功能。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的画面上面有比较多的这种蚊虫，或者说有些这个漂浮物，就正是因为发挥了我们调蓄池的临时的这种拦截和调蓄的功能，然后呢，让我们在下雨初期的污染物比较高的这种雨水啊，不会直排到进入我们的长江。
1: 由于初期雨水污染物较多，容易滋生蚊虫，调蓄池设在地下负二层，全封闭运行，设置晴天和雨天两套工况，适配不同天气的排水需求。
3: 暴雨的话，短期内它那个水量会增大，对那个污水厂的一些那个处理压力会增大，就把一部分污水就是暂存起来，存量的一部分在这里，然后等晴天之后，它那个压力下去之后再抽过去让它来处理。
1: 目前大工桥调蓄池系统运行平稳，试运行期预计在3个月左右，配套的地下停车场将在系统运行稳定后尽快对外开放，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服务同步提升。
0: 8月10号，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佛照山隧道2号斜井至出口左线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佛照山隧道位于秭归县境内，全长10.4公里，是湖北省在建最长公路隧道，也是仿武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根据了解，仿武高速连接十堰防线与宜昌五峰，建成以后将串联神农架、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清江画廊等多个5A级景区，形成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 8月11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市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利用三年时间，为全市3166公里国省道、3.49万公里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2026年至2028年，全市将完成国省干线精细化提升150公里以上，新建农村公路护栏1791公里，重点覆盖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连续下坡、事故多发路段，并同步改造过水路面、漫水桥和危桥危隧，有效地打通群众出行的堵点和瓶颈。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夯实放心消费环境，按照中国消费者协会、湖北省消委会统一部署，宜昌市消费者委员会启动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面向全市优质经营主体开放免费报名，以诚信经营、惠民让利激活金秋消费市场。本次金秋购物节以公益为载体，诚信为底色，通过官方赋能优质商户，搭建企业让利、群众得实惠、市场增活力三方共赢平台。宜昌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礼华介绍，参与活动的诚信商户呢，可以享受多项官方配套扶持政策，省市消委联动主流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开展全域集中推广，免费为企业品牌引流曝光，拓宽线下客流与线上传播渠道。
4: 企业报名通道已经开放，截止时间为8月31日，线下线上集中惠民活动将于9月15日至10月15日在全市同步开展，覆盖汽车、家电、3C 数码、大型商超、生活服务等多类消费场景，入选商家纳入全省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名录，可受邀参与省级启动仪式，持续增强消费者信任度。
0: 本次报名设置明确准入门槛，筛选诚信经营、品质过硬的市场主体。申报企业需满足2025年以来无重大消费投诉舆情，在售商品抽检全部合格，商品实现来源可追溯，企业需接入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并建立高效纠纷和解机制，同时推出高于国家标准、真实落地的惠民优惠与售后保障服务，自愿接受消委统筹与社会全程监督。有意向参与的企业呢，可以前往属地区县消委咨询申报，市级企业直接对接市消委提交材料，需要完整的报送活动申请表、诚信经营承诺书。电力迁改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的配套工程之一，总计要迁改48条输电线路，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同时呢，沿线新建近200个电力塔基。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施工队格外抢眼，不是机械，不是车辆，是20匹骡子，他们驮着塔基材料在深山里走出了一条最亮眼的绿色风景，请听记者报道。
5: 下午4点，暑热稍退，3匹驮着塔基建材的骡马准时出发。他们排成一列，在赶马人牵引下，趟过溪涧，攀上陡坡，踏着不足1尺宽的山涧小径稳步前行。1公里山路耗时近20分钟，最终抵达35千伏连许县一塔基建设点。
6: 目前的话就是20几趟吧，每天也给他做了防暑准备嘛，也是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喝正气液嘛，他就喝实地水嘛，就在那个自来水里面用桶给他就自己喝了。
5: 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沿江电力迁改是今年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根据前期摸排和梳理，其中有50多个电力塔基都处于深山之中，地理环境复杂，无法采用无人机运输。建设者们请来了骡马队，以最古朴的方式化解最现实的难题。
7: 三峡坝区港塘密布，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飞行管控也十分的严格。无人机调运十分的不方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采用车辆运输又需要重新修公路，容易对山上的林木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采用了骡马队进行运输，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护了绿水青山。
5: 眼下在三峡坝区的深山之中，20匹骡马分散在各个塔基作业点，接力驮运材料， 按照每匹骡马每趟负重100至150公斤计算，一支三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一次最多驮负450公斤，运送完一个塔基所需要的15吨材料，骡马队需至少要跑34趟。
7: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铁塔基础的原材料的

0: 运输。后续我们还将进行铁塔塔材的运输，一直运输要持续到九月份，转入导力线展放工作，我们的运输工作才会告一段落。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呢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施以来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者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3、2、1，上链接，来吧！
4: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5: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4: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6: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7: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呢也摆在面前。比如说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等乱象仍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着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 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0: 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快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生态保护15/5规划8月10号出台，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将持续巩固以三区四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7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6月大幅提高38.9%。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地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2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

0: 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份需要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和蚊媒传播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的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的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墨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
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

0: 鱼的，有的还烧回来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愁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14: 金山原始森林，
13: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

0: 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预期热吗？
1: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
0: 是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1: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三四度、四五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0: 我就没听说。
1: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0: 一个小县城。
1: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0: 通海县。
1: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孝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0: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1: 通海古城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0: 没商业化呀、
1: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0: 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1: 对
0: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1: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一个娱乐就县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0: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1: 不是
0: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1: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这样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0: 就正经照相馆。
1: 对，然后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然后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40多名进士，600多名举人。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肃然起敬。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 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0: 就是是个山哈，
1: 是个山。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

0: 动词、
1: 嗯、啊、
0: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嗯、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
1: 嗯嗯。
0: 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
1: 嗯、
0: 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
1: 嗯、
0: 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1: 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
1: 啊、
0: 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
1: 嗯、
0: 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
0: 亲子游
1: 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
1: 嗯、
0: 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
1: 嗯
0: 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啊、也会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
1: 嗯、
0: 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嗯、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嗯、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
1: 嗯
0: 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
1: 嗯、
0: 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哦，在门口吃、
0: 啊、对，门口吃饭、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
1: 嗯、
0: 一点都不认生、
1: 嗯、
0: 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啊、
1: 嗯、
0: 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
1: 子，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嗯、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他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
1: 嗯嗯、
0: 但是他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
1: 哦、
0: 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
1: 嗯、
0: 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啊，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
1: 嗯、
0: 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1: 嗯，
0: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1: 嗯，
0: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0: 嗯、
1: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啊、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0: 嗯，
1: 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
1: 嗯嗯、
0: 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耳块、
1: 哦哦、
0: 耳丝什么、
1: 嗯、
0: 那边很喜欢凉粉儿、凉面、
1: 嗯嗯、
0: 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
1: 嗯、
0: 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
1: 嗯啊、
0: 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
1: 嗯、
0: 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嗯，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稍稍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旅行是

0: 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7: 就是炊锅
6: 哦，
7: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6: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7: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6: 那都有啥嘞？
7: 啊，它就是
6: 豆腐，
7: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6: 哦，臭豆腐。
7: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6: 啊，它当底。
7: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6: 哦，芋头。
7: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
6: 哦，
7: 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或者骨汤那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6: 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7: 对。然后蘸水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6: 啊，
7: 是这么大。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6: 叫什么湖来着？
7: 起路湖。
6: 起路湖。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会出现小镇游，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7: 去各自的家乡，
6: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有的就是个在镇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7: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6: 对啊，反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刚才说到的是
7: 通海
6: 镇，通海镇，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7: 起路湖，
6: 起路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还有鱼，
7: 对，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得分季节性的。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6: 啊，
7: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6: 就环湖骑，
7: 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6: 对，
7: 嗯嗯嗯。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礼乐。

0: 对，明邦，
1: 嗯哼，
0: 李我们知道了，他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1: 嗯、
0: 那么岳，其实他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经李岳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经。
1: 嗯
0: 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经，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经就是经文的经，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1: 哦，是吗？
0: 都是女子。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经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洞经，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就是演奏，
0: 然后他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1: 就是正经原生态。
0: 对，而且穿着是当地的衣服，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1: 就是为了
0: 这个洞经，她终生不嫁这样子。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现在都能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5: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

0: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电力铅改不扰绿，罗马队深山驮塔机。时隔两月再重逢，七旬老人探望黄葛树老友。发现竹林异动，司机紧急停车救下五名乘客，秭归紧急转运200余名旅客。男子玩皮划艇被困江中，消防员拉绳施救。轻信游戏皮肤免费送，11岁女孩被骗50000余元。新政速想将关注合规开票划定标准线警戒线。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警惕暑期网络消费陷阱。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电力铅改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总计要铅改48条输电线路，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同时沿线新建近200个电力塔基。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施工队格外抢眼，不是机械，不是车辆，是20匹骡子。他们驮着塔基材料，在深山里走出了一条最亮眼的绿色风景。
3: 下午4点，暑热稍退，3匹驮着塔基建材的骡马准时出发。他们排成一列，在赶马人牵引下，趟过溪涧，攀上陡坡，踏着不足1尺宽的山间小径稳步前行。1公里山路耗时近20分钟，最终抵达35千伏连许县一塔基建设点。
4: 目前的话就是20几趟吧，每天也给他做了防暑准备嘛，也是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喝正气液嘛，他就喝湿地水嘛，就在那个自来水里面用桶给他就自己喝了。
3: 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沿江电力铅改是今年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根据前期摸排和梳理，其中有50多个电力塔基都处于深山之中，地理环境复杂，无法采用无人机运输。建设者们请来了罗马队，以最古朴的方式化解最现实的难题。
5: 三峡坝区赶塔密布，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飞行管控也十分的严格。无人机调运十分的不方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采用车辆运输又需要重新修公路，容易对山上的林木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采用了骡马队进行运输，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护了绿水青山。
3: 眼下在三峡坝区的深山之中，20匹骡马分散在各个塔基作业点，接力驮运材料。按照每匹骡马每趟负重100至150公斤计算，一支3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一次最多驮负450公斤。运送完一个塔基所需要的15吨材料，骡马队需至少要跑34趟。
5: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铁塔基础的原材料的运输，后续我们还将进行铁塔塔材的运输，一直运输要持续到9月份，转入导地线展放工作，我们的运输工作才会告一段落。
0: 为配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建设，葛洲坝区域的2265棵树木进行了分批的移栽，其中呢，一棵编号为 C9 树龄有50多年的黄葛树备受市民关注。时隔2月，70多岁的吴方娃老爷爷终于忍不住了，他专程跑到平湖半岛去看了这一位老朋友。
6: 8月10号上午，吴方娃老人站在黄葛树 C9 的新家平湖半岛，眼前枝繁叶茂、绿意盎然的景象让他很放心。
7: 蛮好，有他们的精心呵护他。
6: 2个月前，这棵老树正式从葛洲坝公园门口移走，当时吴爷爷专门守在现场目送他搬家，树走了，牵挂却没断。
7: 我现在还在我想，这个去搬迁过来，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我现在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我的一种心愿了。
6: 在吴芳娃和不少老居民眼里，黄葛树 C9 不只是一棵景观树，更是陪伴大家多年的老邻居。一在除夕为减少水分蒸腾，提高成活率，初期黄葛树 C9 树冠几乎被剪光，只留光秃秃的主干。两个月过去，光秃的树干已冒出满树新梢，嫩绿舒展，生机勃勃。

0: 目前这个树发满了新梢，新梢长有几十公分，叶片长得也比较嫩绿舒展，总体的长势比较良好。
1: 眼下正是高温天，是树木移栽成活的关键期，园林部门给这棵老树定制了专属方案，遮阳网防晒伤，支撑架防偏移，营养液补能量，全套安排上了。
0: 通过遮阳网能够减少这个太阳对叶片的灼伤，能够让它能够更好的生长啊。第二个，我们搭了这个支撑架，防止这个起风的时候啊，对这个树吹了之后它有偏移，对根系进行损伤。第三个，我们挂了那个营养液。
1: 过去黄葛树长在花坛里，根系受阻，现在的新址开阔敞亮，生长条件好了不少。目前树木仍处于适应关键期，园林部门将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保障树木顺利成活，稳定生长。
2: 我希望它和我们搬迁的家庭一样，尽快的适应周围的环境，它健康的成长，这是大家的心愿。
3: 8月5号早上，318国道长阳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危急时刻，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着敏锐的观察，紧急踩下刹车，救下了一车乘客。
4: 事发时的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幕，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短短几秒后，山石裹挟着断裂的竹枝轰然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完全掩埋。就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长阳畅通客运有限公司司机熊飞正驾驶客车从贺家坪镇出发前往长阳县城，透过密密的雨幕，熊飞敏锐地察觉到了路旁竹林的异样晃动。
2: 我突然一望，左手就在晃动，哎呀，我说这不行，这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4: 熊飞刚把车停稳，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飞溅的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上，最近处距车头已不足5米。熊飞的果断停车让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确认险情后，熊飞迅速将客车倒至安全开阔地带，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多部门紧密协作下，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顺利排除，路段恢复畅通。据了解，熊飞从事龙州坪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10余年。他说，山区路段弯多险多，尤其是恶劣天气，注意力更要高度集中。客运公司也经常组织司机进行安全驾驶教育。
2: 公司也是每个月给我们培训，经常在给我们讲，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跨方啊，防疫性驾驶相当重要。
3: 8月11号，长江三峡坝区庙河段水域江面因为大风临时禁航，200余名旅客乘船出行，行程受阻。关键时刻，秭归多方力量快速联动，紧急驰援，以高效处置、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利返程。当天，原定从奉节下行至秭归的新高湖号滚装客船受禁航影响，在归州辖区临时待航。船上搭载的200余名旅客及8辆随行的车辆行程中断，导致后部分旅客后续高铁航班换乘受阻，全员滞留。当日上午，在接到了新高湖轮旅客急需要转运的求助信息之后，归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迅速地赶赴郭家坝气渡口，现场指挥新高湖轮安全靠泊。与此同时，郭家坝镇的浦庄河居委会紧急调动了6人志愿服务队，与海事人员一起快速清理码头区域杂物，畅通车辆和旅客上下通道，同时提醒上下水的船舶提前减速避让。13时50分，新高湖轮开始正式的转运。风雨之中，海事执法人员与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有人驻守船舷，细心的搀扶老人和孩童，保障他们上下船安全；有人在岸边有序引导旅客分批下船，分流通行；有人主动帮旅客搬运大件行李，同时统筹调度接驳车辆，有序等候，无缝衔接。 针对部分旅客因为行程临时变更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细致解释天气管控和转运安排，用贴心真诚的服务舒缓旅客心情，化解不安与焦急。截至当日14时30分，200余名旅客及随行的8台车辆都已经安全转移，并且顺利换乘，无一人滞留。眼下的正值汛期，江水湍急。8月6号晚上9点多钟，一位男子在长江中玩皮划艇，不慎侧翻，被困江中。接到报警之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4: 江水湍急，8月6号晚上9点多钟，一名男子在长江中玩皮划艇，不慎侧翻，被困江中。接到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被困男子在胜利四路附近江段的一处趸船旁，距离岸边约50米。消防员赶到时，他正死死抓着钢丝绳，身体随着水流来回摆动，救生衣还穿在身上。

0: 只是单纯想我和他一起去工作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下班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疲惫一天的身心得到治愈。我想如果下班之后你能收到一份礼物的话，

0: 之后整个在科技高中上方的主路路面一直往 CBD 横溪国际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桥面上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包括从西坝开始在进入智喜长江大桥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桥面上的行车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另外目前如果您走智喜长江大桥下沿江大道的话呢，我们看到在环城北路这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是使得匝道上的行车呢有明显的增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匝道的这个正上方，整个行车速度偏慢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夷陵大道上大洋百货这个位置，整体来看到往西陵一路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而对向车道过大洋继续右转进入西陵二路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明显，整体行车速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缓慢了。东山大道这边在云集路路口，我们看到整体在云集路口往这个西陵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长途排到这个果园二路的这个位置了，这边现在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的。城东大道我们关注到啊，先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从绿萝路往西陵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也非常明显，在西陵二路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历城酒店的门前了，行车 速度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来看一下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目前三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主要是往东山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排到了珠海路路口，而在城东大道目前往大连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福海路的路口，对向车道我们看到在 城东大道等候红灯往三峡大学方向去的车辆后方已经排过了半岛路。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看到在港窑路这个路口，目前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的行车压力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过了港窑路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恒大地景往这个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山河源路前后这边的行车压力就比较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在这一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目前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之后呢，有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同样行车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新发广场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绿灯放行之后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收听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蔡蔡。
0: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下班之后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工作忙碌一天的疲惫的身心呢？
1: 每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会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有白桃，他就说到了，身体比人们预期的更能宽恕。那个最近这个 这个是最近一个月的深有体会。他说游了一个月的泳，虽然才瘦了6斤，但是法令纹淡了，颈纹淡了，胳膊细了，背薄了，睡眠也好了。前几天碰到一个小妹妹问我是不是06年的，其实我已经30了，游泳真的很治愈我。一想到下班要去游泳就特别开心。我游了那么久的泳，怎么没有人问我是不是09年的呢？
0: 咋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猜不出你的年龄，这不是已经是 大家公认的事实了吗？
1: 就问问我是不是06年的呀，可能问不出口吧。你这个要求有一点过分，有一点子过分啊。
0: 好过分。
1: 有点子过分啊。
0: 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啊，永远太远说放暑假呢，能告诉我怎么打发今天剩下的无聊的时间吗？
1: 好羡慕啊。
0: 这个朋友你要不再去找份工作兼个值打个工呗。
1: 这个最起码是06年的。
0: 好过分呢。<笑>
1: 还没，老师都还没开学吗？这都8月快中旬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毕竟烂尾楼都还没有做搞完啊，还没有收工啊。就学生们的作业都还有没有可能有学生还没有动的作业？
1: 嗯，可能性不大。
0: 你家孩子的作业
1: 基本上在收尾了。
0: 对，都已经到收尾了呀，那已经非常非常棒
1: 了呀，已经马上要开始预习了。
0: 难道不该是最后一周才在补一个暑假的日记吗？
1: 烂尾不了一点儿，
0: 这么自学的孩子吗？
1: 并不是。

0: 准。
1: 难道是你天天催的？
0: 必须要催，因为确实没办法，因为可能现在整个的教育环境是这样啊，就是学校还是会有一些要求的。因为你不完成，老师会卷你的。
1: 就相当于其实每天还是有个打卡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会要求打卡。
1: 好吧，再来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说当然是我家可爱的小猫咪呀。
0: 哇，你娇嗔了起来。
1: 你在说我吗？
0: 对，我娇嗔了起来。
1: 我是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情绪和心情，
0: 就是那种幸福感，你一下就来了，是吧？
1: 就是每天你下班，你想家里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等着你，在期待着你，在一开门，他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看着你，难道不会啊？一下就瞬间就融化了吗？
0: 你夹起来了已经。
1: 我一直自诩我是不会夹子音的。
0: 啊，还有朋友说啊，他说原来喜欢喝一杯，但是发现你真的累惨了，根本就不想喝了。
1: 这点我真的就是感同身受，就怎么可能还有人说在累了之后还想再喝一杯？你真的是只有在完全放松，就是属于自己独处的时间之后，你才会觉得哦，那我可以小酌一杯吧。你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怎么会想着还要喝一杯？那不是身子更难受吗？
0: 所以他原来肯定是没累够，工作强度不够啊。这个我们把他名字念出来，让老板加加工作强度啊。
1: 他这个英文的名字念出来，估计老板也不知道他是谁吧。
0: 把你的中文名字打过来，
1: 来聊一聊啊，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在此刻下班之后，你一般在家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疲惫的身心呢？整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路况信息。此刻呢，城区确实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都非常的大，提醒各位目前在出行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看到从403下穿通道这个位置，在进入下穿通道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还是非常的多，整体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行车是非常缓慢的。也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走702路的话呢，此刻从403这个位置如果走城市路面的话呢，往体育场路东山大道方向走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如果是选择走这个下穿通道的话呢，可能排行的时间就会相对偏长一些，需要您耐心的等候。对向车道我们看到在过了这起长江大桥之后呢，依旧是在科技高中上方的路面上排行的车辆比较多，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西坝正上方的主桥桥面，还有从西坝在进入智喜长江大桥过程当中匝道上的车流量也都是偏大的，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再次受到了影响。稍早前关注到环城北路这个路口，从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下来的车辆在匝道上有排行，目前排行的车辆略微有所缓解，但是车流量还是挺大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暂时没有滞留情况，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可以缓慢有序的前行。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西陵一路这边的行车情况。西陵一路在二医院门前，我们看到往珍珠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整个路面从二医院的这个位置前后，前方是排到了珍珠路的路口，后方呢已经是排到了环城东路的路口，行车速度同样也是非常的缓慢。再就是目前在赢家酒店门前珍珠路，我们看到整个往这个电脑城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很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四星路的路口。宜陵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重点来关注一下广场路宜陵广场这一侧的行车情况。目前在这一段上，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之间双向都有明显的排行，九州大厦门前两个方向都是有排行的，行车速度同样很缓慢，在这个位置滞留的情况此刻也是长时间段的会出现，提醒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有序的安全驾驶。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云集路路口，目前往绿萝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后方车辆依旧是排到了果园二路的路口，行车同样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体育场路这边要关注到的是从绿萝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建管大楼的门前，这一段目前行车速度同样比较缓慢，而过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继续沿着体育场路前行，到了历城酒店之后可能又需要您稍微排行一下了，在这边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偏多的。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在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多，在这个路口的桥下路面，整个从三院开始一直往碧水林荫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线上都有很明显的排行，滞留车辆也是偏多的，而对向车道目前在恒大地景门前整体的行车状态还算是不错啊，暂时没有出现这种滞留。不过呢，在东风路路口，我们看到等候信号灯持续沿城东大道往这个碧水林荫往港沿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而城东大道车流量比较明显的路段是出现在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 目前在这个路口处新发广场、新华广场、环球港还有长江广场四个方向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绿灯放行之后需要您再来耐心排行缓慢前行一下。合一路这边目前看到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呢，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合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天悦广场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行车压力同样是比较大。再一次提醒各位，目前晚高峰是相对处于一个最高峰的状态，各位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依旧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恶意俱乐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把娜娜涛哥把住，娜娜涛哥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了，终于他们逐渐陆陆续续的都应该快回来了吧？
1: 明天晚上应该能够听到娜娜的声音了。
2: 明天是谁上节目来着？还是我吗？
1: 那要听一下娜娜的安排。总之明天不会是我了。
2: 因为有个女生了，那男生的话，八成也是逃不过了。
1: 这个分我又挣不到了。
2: 这一时段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白海豚在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呢，其实已经是线路都有了变化。我们先来听一下宜昌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翠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了解一下目前整个的这个气象的情况。
3: 台风在11号的上午从黄冈进入湖北以后，是沿着大别山向西北方向行进，在随州、襄阳和十堰先后形成了暴雨到大暴雨。由于呢，台风的路径较前期的预测偏北，对我市造成的风雨影响较预计的略偏小。
2: 那整个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的影响逐渐在降低，但是呢，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依旧会有这种多阵性的降水，包括像后天的话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宜昌的依然是阴天，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而
1: 13号的晚上到14号的白天呢，也是阴天转多云，局东部地区呢会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在14号的晚上到15号的白天呢，是多云到转晴，午后会有局部的阵雨。总体来说，就是后面几天天气会逐渐的好转了啊。
2: 是的，那么这个受到台风这个残余环流影响的话呢，阴雨的天气呢，一般啊会预计会在13号就逐渐的收尾了。不过依旧是提醒各位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咱们宜昌市的东部平原、沿江河谷还有一些高海拔地区呢，有5到7级，局部会有8级的偏北阵风，提醒各位要注意这个加固临时搭建物，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
1: 出行安全还是要时刻谨记啊。
2: 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
1: 可能跟刚毕业的相比差距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也特别能够体会，我觉得这个爸爸真的很了不起。
2: 真的44岁就5个月完成这些事情，消息之后再想。
1: 你去报个名。
2: 那
1: 试一下，
2: 那到时候真的考上的时候，年龄跟他就差不多了。
1: 试一下啊，到时候我们去给你送公货。
2: 来吧，继续说一说吧。就可能很少有像这位爸爸一样，下班之后用学习的方式来给自己，他这个应该不算是能够缓解压力了吧？只能说在工作当中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份压力，
1: 跟自己加压 double 啊。
2: 但是这份压力可能带来的是一种对孩子、对家庭整个的一个正向的激励，
1: 会变成一种动力。
2: 我是蛮佩服这个爸爸的，真的太厉害了，给这位爸爸这个张爸爸点个赞，点个大大的赞啊！
1: 接下来还要跟谁点赞？
2: 接下来还要给一位这个司机师傅点赞，一位应该算是一位环卫工人。这件事发生在四川成都，有位师傅呢，他就把这个丢弃的玩偶都捡来洗干净，然后挂在了自己开的这个垃圾清运车的车厢上。这位师傅姓刘，他就说车上贴的这个娃娃最下面的啊，大一点呢，基本都是捡的。有的时候在外面，比如说装垃圾的时候，你去小区那种倒垃圾进车的时候，他一看到别人在垃圾桶边丢的那种娃娃，其实都还蛮好的。
1: 对，
2: 于是这个师傅他就把这娃娃干脆都捡回来，然后呢洗干净，把娃娃贴在车上，风一吹还挺好看的。很多网友看了这个车之后呢，就说哎呀，被丢弃的娃娃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1: 其实你说现在娃娃真的是玩坏的或者是玩了很久的基本上都很少，
2: 很难玩坏。
1: 对，丢掉的它其实基本上和全新的是一样，
2: 只是觉得在家里看碍眼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可能要把这个空间把它腾出来了，腾出来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就把它丢弃掉。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宜昌本地挺火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现在在宜昌落地签，你知道落地签都签什么吗？
2: 签什么？
1: 垃圾桶上打卡。
2: 哦，我有看到。
1: 宜昌落地签现在变成了垃圾桶旁边合影了。
2: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昨天我也有个很深的感，应该是周末吧，有很 身的感受。周末我去了一趟西坝，然后西坝江边现在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去乘凉啊，去打卡。当时我在江边站着的时候，我第一感触就是因为它江边有那个你手扶着的那个一个那叫什么，很宽的那个像桌子一样的宽扶手吧，只能这么给它一个名字。

0: 就是按照人的记忆或感触或经验，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上面多多少少会有一层灰嘛，对不对？都不敢碰，不想碰。但是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把手放上去，我就觉得感受就是好干净。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就是对，现在宜昌确实，
1: 这真不是吹的，
0: 这真不是因为我们在宜昌，所以我们夸宜昌，是我们不在宜昌我们也夸啊。
1: 对，就有时候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对宜昌的赞美，忽然觉得啊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座这么洁净的城市当中，内心那种感受就是无比的自豪，
0: 还有幸福感，
1: 很幸福啊。当然更多的幸福感呢还是来自于生活，要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三峡畜牧产业果蔬园市场的肉禽毗邻中心了，因为这个呢也会给更多的老板带来很多的幸福感。是的，如果说你是在宜昌做一些
0: 生鲜啊，或者是猪牛羊肉的这样的一些冷冻批发的老板，要注意了，如果你还在寻找一个环境比较好同时成本也比较划算的经营场地，咱们的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毗邻中心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啊。
1: 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毗邻，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去装修。
0: 重点福利是什么呢？在9月1号之前签约，预交1年的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你想这个摊下来的话呢，每天只要几十块钱的成本，你相当于我交了1年的钱，多送了10个月，就将近是2年的时间了。
1: 对，非常划算。所以摊下来每天的成本是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呢，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资源对接啊，助力各位老板去稳定的做好您的生意，而且毫不有限。
2: 先到先得，想要专柜的各位老板呢，您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13988043499，13988044999啊，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电话。
0: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AU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8点19分，我们看到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依旧是偏大的，确实也是因为降雨啊，路面相对比较湿滑，所以整个的这个行车速度呢会相对偏慢，车流量急剧的增加会使得很多路段都出现这种排行的情况。西陵二路下川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依旧是有非常明显的排行，但是和刚才相比啊，在 北辰港湾包括城东大道出口处这一段的行车压力略微有所缓解了，但是主路路面上我们看到整体往东山大道方向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行车压力还是偏大的。而此刻呢在智喜长江大桥主桥桥面上两个方向行车压力都还比较小，但是过了桥面之后继续往城区 科技高中CBD、恒基国际，包括往这个清江大厦方向来行驶的话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依旧是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同样是非常的缓慢。 再来看一下体育场路这边，西陵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交汇路口处体育场路上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历城酒店门前，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而稍早前关注到绿萝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排到了建管大楼门前，目前这一段的行车压力有所缓解，但是车辆还是相对偏多，没有滞留出现绿灯放行之后整体的行车速度偏慢。 继续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呢沿江大道上的行车压力关注到胜利四路路口，沿江大道往这个一马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是偏多的，而在宜林大道这边主要呢是在胜利二路往胜利一路包括往万达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整个在江海路这个路段排行的车辆相对偏多，而对向车道在中心医院这一侧目前在宜林大道上的行车压力相对还算是比较顺畅。城东大道目前的 行车压力也是有明显的增多，我们看到城东大道在过了港窑路，继续沿着港窑路往港城路、东风路，包括往这个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线上现在都有明显的排行，整个路面上行车速度

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一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2: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1年，我们看到花朵会联想到美好的恋情，音乐人也不例外。这首《蝴蝶花》是由水木年华创始人卢庚戌制作，灵感和他的初恋有关。初恋女友曾经写诗描述童年阳光里头戴蝴蝶结的场景，她受此触动，将蝴蝶结改为了蝴蝶花，来象征少女的纯真与无邪。歌曲创作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融合了失恋的苦涩和对青春岁月的怀念，成为水木年华早期最具个人色彩的作品之一。是否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今天节目开始，一连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转角那条小巷，路灯依旧微亮，那时我们为何走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呢，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听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餐》。

0: 如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
1: 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心灵自主权的温柔革命。当我们决定把那些无休止的焦虑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训练大脑，让它明白生活不必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的状态。而这种刻意的延迟也不是对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情绪搁置。它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喘息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重新的把注意力拉回到鲜活的当下的体验当中。所以请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和宽容，不要强求立刻消除所有的不安，只需要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给他们去划定一个界限。当你学会了用当下的充实去填充生活的缝隙，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掌舵人。愿每一个能够在不被打扰的当下找回久违的平静和自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7: 金山原始森林，
6: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7: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6: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7: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三四度、四五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6: 我就没听说。
7: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6: 一个小县城。
7: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6: 通海县。
7: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6: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7: 通海古城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6: 没商业化呀、
7: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6: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7: 对
6: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7: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一个娱乐就县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6: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7: 不是
6: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7: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

0: 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然后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40多名进士，600多名举人。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肃然起敬。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1: 这是个山哈，
0: 是个山。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啊，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1: 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就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它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在门口吃。
0: 对，门口吃饭。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一点都不认生。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
1: 就整个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的。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他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 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0: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1: 不是，
0: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啊。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0: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就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1: 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饵块、饵丝什么，那边很喜欢凉粉儿、凉面。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
0: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收拾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1: 就是炊锅
0: 哦，
1: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0: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的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1: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0: 那都有啥嘞？
1: 啊，它就是
0: 豆腐，
1: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
1: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0: 啊，它当底。
1: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0: 哦，芋头。
1: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那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0: 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1: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
0: 子
1: 啊。
0: 哎呀，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1: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料理，受不了。
0: 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1: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0: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它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儿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它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1: 可以，
0: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1: 对，酱油啊，这种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0: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它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占了绝大部分的，
1: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 和弦。

0: 鲜和咸、哦、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嗯、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
0: 嗯
1: 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0: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1: 通海炊锅
0: 嗯
1: 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0: 嗯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
1: 嗯嗯、
0: 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嗯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的很有格调
1: 嗯
0: 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哦、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1: 但是本地人多。
0: 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
1: 嗯。
0: 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的、
1: 哦、
0: 啊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1: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
0: 嗯
1: 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0: 不是没有
1: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0: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
1: 是高端
0: 是还非常高级、
1: 啊啊、
0: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
1: 嗯、
0: 但是我乐意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很值
1: 啊对啊
0: 你有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1: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它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
0: 嗯
1: 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嗯、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0: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1: 啊也没听说
0: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1: 哦、就是演奏
0: 然后它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
1: 嗯
0: 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哦、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1: 就是正经原生态
0: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
1: 嗯、
0: 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
1: 嗯
0: 嗯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1: 嗯
0: 就是
1: 为了
0: 就是为了这个洞京她终生不嫁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种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
1: 嗯
0: 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6: 各位好，主持人好。
5: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6: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5: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

0: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1: 嗯、
0: 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
1: 嗯嗯、
0: 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1: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
0: 民事诉讼
1: 对、嗯、这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0: 没错没错、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1: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
0: 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啊，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跟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小刘呢就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协商因为呢从他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他还是想本着一个平等友好的态度去跟公司进行协商、
0: 嗯、
1: 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0: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我要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1: 对
0: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是的、
0: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嗯
1: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吧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
0: 嗯
1: 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0: 嗯
1: 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关规定吧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0: 哦
1: 嗯、
0: 啊、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社保部门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1: 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但是再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0: 还是没交
1: 对
0: 哦这么执着如此坚定的不交
1: 对
0: 后来呢
1: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呢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0: 社会
1: 保险费
0: 对
1: 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0: 谁没提供
1: 就是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 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0: 还是没缴。
1: 对，然后社、
0: 哦、
1: 对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嗯，
1: 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嗯、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嗯，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1: 是到法院的就是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
0: 哦、
1: 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0: 嗯嗯，哦，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1: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
0: 嗯、
1: 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最终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0: 哦、
1: 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
0: 嗯、
1: 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0: 啊、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1: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0: 哦，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
1: 嗯、
0: 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1: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嗯
0: 哦、嗯、哦，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
1: 嗯、
0: 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嗯、
1: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
0: 嗯。
1: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
0: 嗯、
1: 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0: 嗯，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1: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
0: 哦、
1: 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0: 嗯，那作为行政机关哈、
1: 嗯、
0: 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啊、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嗯、财产的是吗？
1: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它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它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0: 嗯, 嗯，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1: 是的是的。
0: 哦，明白了、
1: 嗯。
0: 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1: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
0: 嗯。
1: 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
0: 嗯，
1: 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
0: 嗯，
1: 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
0: 嗯嗯、
1: 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
0: 嗯、
1: 然后小刘自己、啊、他在就是 这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

0: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1: 嗯，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0: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它是从2019年到八月到十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0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1: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交
0: 。对对对，就是八月到十月就这两个多月。
1: 嗯，
0: 然后他自己。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着王菲、张惠妹。在一片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

第十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名声在外了。也许你曾经听过他的歌，但是这个名字却还显得有一些陌生。今天我们就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跨越人生，
1: 谢谢
0: 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0: 梁静茹唱林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0: 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杨乃文一向是不爱说话的，就算是金曲奖这么盛大的晚会，他也没有准备任何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和张惠妹、范晓萱之间是很难脱颖而出的，二是觉得谢谢两个字已经足够表达他所有的意思了。他说，我更愿意上台唱歌而不是上台讲话。小的时候他也曾经尝试过上台演讲，但是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他紧张了，一段话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颤抖的哭腔，全校同学哈哈大笑，于是他更害怕当众讲话了。1974年出生的他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后来又逐渐学习了长笛、三弦、琵琶、爵士鼓等多样乐器。这些都不是父母要求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是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的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一些隐于世的工作，比方说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这大概就是杨乃文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在悉尼大学的生活最开始还算过得顺利，陌生的城市，沉默寡言的女孩，看起来就是天作之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悉尼的宁静，教授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5分钟的演讲，并且要占到5%的学分，这似乎违背了杨乃文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在学分和自己之间，杨乃文选择了自己，他决定偷偷的溜走。就在这时，教授喊到了他的名字，无处可逃的他被迫上台了。沉稳专注的他似乎很适合当一个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也是需要说话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一次呢？心中摇滚不死的杨乃文在悉尼1年多之后休学了。他说，我想回去唱歌，毕竟我在台北出生，还蛮想念那里的，可以吃喝玩乐，也想脱离一下父母，有一个私人空间。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最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喜欢在舞台上唱歌。1995年黄立行的组合 LA Boys 征集 MV 女主角，选中了杨乃文，两个放荡不羁的灵魂互相吸引在一起了。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2周之后又迅速分手。即便时间短暂，但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杨乃文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出道已经十几年了。他开了人生的第一场签售会，主持人非常惊讶地说，怎么会有一个歌手出道十几年不开签售会呢？他没有解释，只是说因为前两排的歌迷朋友比较面熟了，所以没那么胆怯了。好像对于他来说，除了唱歌，没有什么是作为一个歌手必须做的事情，其他人所做的都与他无关。2016年，杨乃文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离心力》，其中就包括那一首《推开世界的门》。与上一张专辑相隔三年，他好像从来不怕市场忘记他，只是随心所欲，想发的时候就发片了。他说，我不是一个那种从头到尾都要创作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在乎，有灵感的时候我会写，没有灵感的话我就不会写。当问他什么样的歌可以选入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看名字选歌，就是听，听了喜欢就是了。大概选歌也像他说话一样，多说无益，一针见血。在他的离心力当中有一句话，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这是杨乃文爱上这首歌最深刻的一瞬间。或许死对于太多人来说太沉重了，但是对于杨乃文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使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发行完第六张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偶然间呢，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一个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当他在苦恼要找什么事情为难一下自己的时候，歌手发来了邀请函。杨乃文的沉默坚定是一直名声在外的，为此歌手节目组为杨乃文特别设立了一个说服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当他们决定去说服杨乃文的时候，他却未加思索地答应了。不为别的，只是他觉得偶然间看到的那一句话有道理，他想为难一下自己。当歌手栏目组发出消息说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这让很多人不解，甚至诟病她为钱放弃了艺术尊严。在首期节目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于是对于她缺钱的言论像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杨乃文一点也不在乎，她从来不是为了尊严而不参加综艺，也不屑于为了钱而参加。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害羞紧张的人，她想要突破成为真正酷的人。赛前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你，这可能影响你的比赛结果，有没有想过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

0: 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潘玮柏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向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J 的西界，在他07年发的一张专辑主打，关于表达人性的一个东西。他说，在爱与恨、黑与白、善与恶之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通往未来自己的那样一个通道，所以他取名叫做西界。这首主打歌也加了很多的异国色彩的编曲。他说，所谓的西界大概就是象征人们心中的海市蜃楼，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带一种迷幻色彩。当年也因为这个专辑， JJ 在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上包揽了3个重量级的奖项。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一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在各大榜单上面成绩都非常不俗，带动了整张专辑的热销，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800万张，从此小红莓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也许这首歌是很多人记住永邦唯一记忆的一首吧。发完这首歌之后，他大火了一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隐退到了二线。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歌直至今日还是那样的经典。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他已经算是成功了，只是说后续大家对于他的期待也慢慢随着他的隐退看不到多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永邦再发专辑的消息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叮当的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请凭谁来定错对。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上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作为我国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这个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典呢，系统综合了像大气呀、水、土壤、噪声、固肺、野生动物还有等等相关的环保法规，清晰地划定了生态保护法律的红线。可以说它既是我们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生产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啊。大家不要觉得这部法律法典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儿，比如说啊，生活垃圾，还有这个乱砍树木、非法捕捞、侵占损毁河岸的这个河湖岸线等等，这样的行为都是被我们法典明令禁止的。一旦违规，不仅是污染咱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碧水蓝天的净土，同样也是在危害大家的健康，而当事人也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事儿离咱们很远啊，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也是围绕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来展开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对于啊这个法典有那么点熟悉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法律知识会有一些自己的常识，或者是有一些储备，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 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一共有五个名额，也就是五道题准备给大家来参与这个答题互动。
0: 没错，662-1059，五道题都是单选题，整体来说我看了一下还比较简单啊。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都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且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是要跟大家说到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一部法典呢，其实整体上它给我们的是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啊。我们都会有互相监督，以及在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日常中像企业啊以及居民啊非法破坏山河林湖等自然生态的话，都可以举报，拿起法律武器，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1: 嗯，是的，这个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听友在等待当中了啊，就是话音刚落，电话就打进来了。其实我们也想呼吁一下，如果说之前有参与过的朋友呢，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给到那些没有参与的朋友啊。不知道今天这位是一位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来，我们打个招呼。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这边收音机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吗？
2: 我现在要上线。
1: 哎，你好，您的这个电话已经打通了。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哎，这会儿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我能听到。
1: 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贵姓？
2: 姓王。
1: 哦，王女士，那下面我们这道题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啊，请问一下，我们每年的全国生态日是在哪一天呢？有三个选项啊 ，A 呢是4月15号 ，B 呢是6月5号 ，C 是8月15号。请问一下，全国生态日是在哪一天？请问一下，
2: 我们 C
1: 8月15号是吗？你确定吗？嗯，
2: 确定
1: 啊，确定，没有被我迷惑啊，很肯定，确实我们的全国生态日法典其实它的15条是明确规定了每年的8月15号呢为全国生态日。那恭喜王女士，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联系您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请到下一位朋友啊。如果说此刻您想要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又已经是持续开通了，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知识问答互动啊，题目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关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相关的。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听起来更像是我们的常识啊。
0: 嗯，是的。
1: 比如说这个生态日啊，这个可能每年都有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啊。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分享，这样的一次答题互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关于我们这部法典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嗯，是的，还有四道题目我们也在线上等带着大家。同时呢，在今天早上我们也要分享大家的是抱抱熊系列玩偶啊，相信也是很多楚超球迷以及各位市民朋友都非常关注到的。1059主播甄选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以长江国宝中华熊为原型，打破了传统印象，把水中生灵化作软萌可爱的峡江小精灵。

0: 莫寻勇敢活泼，心里装着满满的好奇心，还有一只装满小惊喜的藏宝箱。在奇妙的仙境里，他和家人共同幻化出双腿，穿梭三峡山水，开启独处于宜昌的侠将梦幻之旅。
1: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抱抱熊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1059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直接在微信里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搜索这个小程序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呢，也是特别把这四个小娃娃啊摆出来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它。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直播间里这四个娃娃啊，它有红油包包啊，霸气程程，还有粽子香香，拿铁泡泡。除了这四个小娃之外呢，我们更有300套楚超联名特别款的抱抱寻闪电，它是身披迷你宜昌球迷的这个战袍，复刻了宜昌队徽，印上了为宜昌而战啊，也是希望把这个热以城市的热血情怀牢牢的留住。像球迷啊 IP 爱好者，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来收藏一下 的。如果说想要抱一抱这一只我们来自侠疆的小精灵林，然后感受到这份独属宜昌的小美好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我们的拼音啊，是拼音全拼抱抱啊，就是报纸的抱，抱抱那个拼音啊，抱抱抱抱寻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我们的首页就能够看到抱抱寻的一个窗口页面啊，大家点击进去呢就能够购买了。如果说你想知道这四只可爱的抱抱寻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可以打开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这四只小精灵小可爱就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样矗立着，每天和大家一起来 say hello， 我觉得特别可爱，每次早上走进直播间就看到这四小只了啊。
0: 是的，分享完抱抱寻呢，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们已经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呢把他请进来。喂，你好。
2: 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直播间里这四个娃娃，
0: 喂，
1: 你好，
2: 红油包包啊，霸气城城，还有粽子香香。
1: Hello，
0: 他
1: 听广播听得有点太入迷了，是吧？
0: 还在等待我们广播跟您说话是吗？
3: 哎，你好，你好，
0: 喂，
1: 你
0: 好，
1: 哎，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哦，我姓彭。
1: 嗯，彭女士是吗？
3: 哎，对。
1: 哎，好的，是第一次打进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吗？
3: 是的，
1: 是的吧啊，那今天运气还是非常好的，希望这份好运能够继续伴随着你啊，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啊。其实第二道题呢也不是特别的难啊， 是一道单选题，来请宇浩为你出题吧。
0: 嗯，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共分几编 ？A 四编 ，B 五编 ，C 六编，请问您的选择是？
1: 嗯。
3: B 吧，
0: 对
1: ，B 是吗
0: ？B 不用 B
1: 吧，就是凡事就是讲求一个中庸之道，是吧？
0: 您答对了，
1: 四好像少了点，六多了点，嗯，五刚刚好啊。确实，我们法典一共是有五编，1242条，依次呢是为总则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感谢彭女士的参与了，
0: 谢谢您，
1: 谢谢您。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我们奖品发放的事宜。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将继续为大家来开通662-1059，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先来说到杏林二路快速路，目前的双向上同样排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在靠近到明苑家园的这一侧呢，如果您是继续往杏林区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执迷当中。而如果您是从对向车道过来之后想要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呢，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以及再往我们的 汕头路方向行驶，可能整体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